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我是 Rina 波洛奇卡博士，很高兴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下上帝的名字，我们已经学下了 El Ha Elohim， 您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节目。今天我们讲从 El Elohim 开始学习。清记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 Elohim。 但是当我们研究圣经时，他不断像生张张德啊 ensemble 张德张德不同人物解释自己，每次他这样做时都希望以一种更宏大更独特更强大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因此他不断给自己取不同的名字。雅各不是个骗子，他欺骗了他的岳父，他做了很多错事，但有一天他发生了转变，转变后他改名为以色列。所以当上帝希望我们改变对他的看法时，他就改了名字。所以他有多个名字，今天我们要看看全能神。 El Shaddai 的意思是全能的上帝，雅各的伟大力量，你可以这样理解。上帝是源泉，他赐予我们资源。翻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49章第24节，经文写道，但他的弓手仍然有力，他的手臂因雅各全能的神而变得强壮。牧羊人以色列的磐石由此而来。现在让我解释一下这段经文。上帝会保护并拯救约瑟的子民，所用的比喻让人联想到弓箭手指间的对决。雅各描述了约瑟遭受的猛烈而痛苦的监狱袭击。雅各描述约瑟的弓没有被打中，也没有逃跑躲藏，而是保持稳定和坚强。看，当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当 El Shaddai 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当我们向他求助，当他在我们软弱时坚强时，我们就能做到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

0: 还记得圣经里那个人跑赢战车的事吗？现在我们通常做不到这一点，但靠着上帝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凭一己智力无法做到的事情。我要坦白地说，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做得很好，但又是我工作过度，过度疲劳。所以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而时间又不够时，我就会向上帝祈祷，说，上帝，我需要帮助，请帮助我吧。在美国，每逢星期天早上或星期三晚上，他都会通过我布道，我知道那是他，而不是我，因为我自己很软弱，但在他里面，我变得坚强。请翻阅圣经诗篇132篇第二节和第五节，欢使诗篇132篇第二节和第五节，他讲述了上帝对魔物的终极掌控。他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起誓，直到我为着找到居所，为雅各的大能者找到居所。当全能的上帝出现时，他会照顾我们，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他一直在哪里。所以当你呼唤全能的上帝时，我需要你，我需要帮助，你是全能的上帝，我正在战争中，以后你不是去依藏真正的战争中，但以后才对，以后你正在与含惊的敌人作战，以后你正在与世间没作的人作战，以后你正在与疾病作战，以后这只是你心中的战争。无论是你有都呼唤 El Shaddai 吧，因为他是全能的，他可以拯救你，在你软弱是给予你力量。今天我们来谈谈另一个名字，阿多奈。阿多奈的意思是主，他用来代替耶和华。犹太人认为耶和华太神圣，罪人不能说出。在旧约中，耶和华更多的用于上帝、愚人、打、教导，而阿多奈更多的用于他与外邦人打交道。现在你们应该记得，耶和华的名字经常是用笔或某种书写工具书写的，他们从不写原因，只写福音，所以他们会用 Y、H、W 和 H。 一旦用弯折之笔，他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边，因为写过这个名字后，这支笔就变得太神圣了，不能再用它来写字。所以当我们谈论阿多奈时，我们谈论的是主。换句话说，我们谈论的是大事，我们谈论的是你拥有一切权利。在你的圣经中查看创世纪15章2节，他说，亚伯兰说，诸神啊，我既无资，你赐给我什么呢？现在您看到创世纪15章2节中，亚伯兰还不是亚伯拉罕，他需要去见亚多奈，他需要去见主神，因为他需要一些东西，他没有孩子，他需要继承人。在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拥有一个继承人非常重要，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资源、信仰和信念传承下去。我有一首歌叫《传家宝》。在美国，传家宝指的世代代相传的珍贵物品。也许这个词在你们特定的文化或语言中并不存在，但相信我，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有一些对自己来说非常宝贵的东西，你们不想在离开人时候这些东西就消失不见，哪怕只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亚伯兰没有孩子，于是他去找他的主和主人亚多尼，为他祈求一个孩子。只有主才能回应这个祷告， 也只有主才能带来这个答案。安安迪，我今天在这里主持祈祷的答案节目，因为有些人希望他们的祈祷得到回应。我相信，如果你知道如何呼求他，他就会回应你的祈祷。请和我一起翻到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五节，这是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五节，内容如下：他对他说，你听到这段经文中的呼喊了吗？他说，我的百姓，我的家人太弱小了，他们是玛拿西支派中最弱小的，而我在父亲家里是最小的，也许他就是我们所说的我里斗。换句话说，就是最小的孩子，最小的狗，也许是有病的孩子，也许是不太灵巧的孩子，也许是不太会吃东西或没有多少力气。但在这里，他竭尽全力向着祈祷说，主啊，你就是那位，你就是我的主，你能出力这件事，你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回应我的祈祷。所以当有比你更强大的东西时，我希望你做的就是想着哭泣，阿多乃，阿多乃。请看诗诗集第六章第十六和十七节，他说，耶和华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像一个人一样击打门诺牌。如果我想得起在你眼中蒙恩，请给我一个与你交谈的迹象。第十八节说，想听的吃开不如吃开，我求你记得我到你那里，把我的礼物拿出来放在你面前，他说，我会等你回来。你知道主是多么好摇，他只希望你呼求他，说，主啊，我有需要，请听我的祷告，他会回应的。今天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名字，让我们看看耶和华。另一个名字是耶和华，你能念吗？耶和华，耶和华，这是主的另一个名字。查看你的圣经，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里写着，以色列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明白上帝在做什么吗？他说，耶和华或耶和华是吃，是在发表一个声明。他说，听着以色列，只有一个上帝，没有许多神，没有上帝，带安挪太阳月亮任何其他神，只有一个上帝，他实着，他是唯一的。然后看看单一历数，来吧，翻到圣经中的单一历数第九章第十四节。我鼓励你们在收听演播时为你们的祈祷找到答案。如果你们有圣经，请用荧光笔或下划线标出这些内容，并与朋友们呢分享。单一历数第九章第十四节，他写道，因此现在我们美国人再次所说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当你找到他是找出他的目的。他说，因此诸一之牢记照在南，并将期待给了我们，因为我们的上帝在所有工作中都是公义的，尽管我们没有听从他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即使我们违背了他的旨意，上帝也是公正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公正的，尽管我们并不服从他，他信守诺言，他让他的作品保持正确。严格来说，在英文圣经中，上帝的唯一正确名字是全大写的主。为了与 Adonai 主大写的 L 和小写的 ORD 去分开来，上帝的名字是摩西所启示的。我喜欢这一句话，我就是我，我是伟大的我， 这句话出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上帝对摩西说，我就是我。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派我来的。这个名字表明了一种直接性，一种存在。耶和华是存在的，他可以被接近，他靠近那些呼唤他的人。如果你需要拯救，需要宽恕，需要指引，你可以呼唤他。在诗篇第107篇第十三节中，他们在困境中向着呼求，主将他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
1: 感谢您收听本次演播节目， Rina Porozich 博士为您解答了您的祈祷。如果您想联系该事工，可以登录 restorationchurch.ntl.org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atyp@mfcministries.net。 愿上帝保佑您，并记着，耶稣就是您祈祷的答案。